你呀、啊，灭我路不娘的来，哎，俺俩不听干了啊，都灭我路不能忙啊。现在就干掉啊，都叫侬滚滚没呢，干不侬干了嘛都啊，灭个我路转不来。啊对我的背后过来的妈妈也我来的呀过安静没有过来应该的

跟外人有点关系，我要先三百六啊，因为我风毛不过，因为我那我那么下一步，因为我还先找大妈给他哭给他哭，因为我弄不了个关系啊，因为我这些感觉，因为我掉眼泪，因为要不然我掉眼泪，因为要问八卦，因为我小心了你，因为我问掉我班主管了啊，班主任说我班主管了你啊，因为我的小心了你都啊，因为你问掉些，因为我想不了，因为不然你，因为我问掉嘛些，因为我那苦干部，因为不要些怪物，因为别干预了不了好多啊，因为我比光爸爸，因为。

你跟我比过过来这个过什么都给给妈我哭了不如不如那边把过过一块有了鬼多要我的妈要这个要不然不过我们玩哭了要到东西先说我也到东西了我都给要多少些个瓜米？我那么弄些瓜米，伢人不得米，要是输了，谁见我几碗瓜？要是苦了，没输了是苦了，送不得。谁见我啊？天了嘛，给你过你苦了，妈的，要是把你拿拿婆婆拿拿啥子上？把你搞得很呀，想弄苦的吧？可天了嘛，给你过你。你干为的

说书，咱说书不呀？爱不中不爱来吧？不说吧，这呀这吧不是苦啊！你问就让别问的价位呀，也跟我呀苦苦的呀，不中有小米可惜，爸爸没有不中的，现在我不中的，我不介入我不中的。把我怒我控制住了嘛，现在这个地方家里呀妈妈你现在这个地方把你他们赶紧下落下我的赶紧哭赶紧哭吧呀爱慕住吧呀爱呀吧我说吧，这呀，这吧不是苦啊，你妈个！也下不为奴啊，为不顺我嘛，娘啊，真不要你！你们就那等我的单位呀，妈个！也别回来下车，这人家今年有些没个事，下个月见着。

姐姐，哎，阿姐，我咪问爸爸先。嘿呀，嘿呀，现在讲你到时间，你到下边屋里，那不打过来说不？能不能不啊？路，下边也给人打屁股，不然说给人。

0: 大舅哥，
1: 我在一个。
0: 哦。
1: 阿玛杜还没有问你。
0: Adam。
2: 阿玛杜。
1: 阿玛杜还没有
0: 问你。阿玛杜。到。
1: 叫我你。
0: 哎。
1: 你不问了。
0: 给不问了。到干嘛？

0: 本来也无咒，那没有个好人能也无，我还没有规矩去做人
1: 呢，怎么？啊？别个规矩说个身上
0: 哦。哎，喵猫咪，哎，那我家比边过小河嘛个呀，是不？俺那个爸那个妈那个个呀，是不？哎。阿鲁那个是巴黎，伊西欧，德莫比奥，马努西拉，萨万纳鲁瓦，霍布雷蒂，伊萨图雷，阿莱科拉斯梅拉，万巴黑威，瑞兰博拉梅，苏巴班亚法鲁。Logo, Asiu, Lira Sakuri, Mega Will Wana Dabundi, Logo Serma, Brairo, Isiu, Siruema Hill.